0: 大学嘅排行榜啊，留学嘅排行榜咧，大家都会好注意噶。咁样咧，啱啱咧，亦都出咗2027年 QS 嘅全球最佳留学呢个城市嘅排行榜。所以咧都想同大家咧去分享一下呢一个消息噶。咁样咧，我哋澳洲啦吓，都有城市咧系列入全球前五个，系啦。咁全球嘅权威高等教育评估机构 QS 咧就正式推出咗2027年最佳留学嘅城市排行榜啦，咁呢个排行榜围绕住咧最重要嘅当然系学术嘅实力啦，咁另外咧仲有佢嘅一啲其他嘅考量咧，就系就业嘅资源啦、生活嘅成本啦、城市嘅宜居度啦等六大嘅纬度咧去综合评分嘅，咁而参加嘅被評選的城市咧，亦都係覆蓋全球噶，包括咗咧我哋澳洲啦，同埋咧呢一個亞洲嘅城市咧，其實咧今年咧都係比較有一個更唔錯嘅一啲呢個排行嘅。
1: 嚇，
0: 咁譬如啦嚇，我哋澳洲咧就係有呢一個墨爾本同埋 Sydney。
1: 哦 ，OK， 都系唔错，
0: 最系呢两个比较知名噶啦吓，
1: 系啦，
0: 咁好相信就系、是，虽然佢哋嘅生活成本相对都唔平，不过咧，因为佢哋嘅学校嘅呢个质素啦，始终都系比较知名
1: keep 到个水准，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都系我哋嘅呢个稳稳咁样坐住头十嘅，
1: 系
0: 啦，咁Judy， 你又估下边个系第一个top ten top ten 里面嘅但系头一名咧？
1: 头一名应该是美国啦，
0: 唔系，
1: 系吗？
0: 唔系，
1: 英国
0: 都唔系，
1: 唔知道，
0: 原来是韩国，城市是首尔。
1: 哦，
0: 系啦，佢系连续两年咧攞咗全球第一嘅，咁可能系
1: 唔系挪威咩？
0: 哦，诶，喺呢一个排行榜里面系留学。是留學，不是只是宜居的城市。留學，
1: 不是，因為我有啲 confuse， 我初初就話因為你留學啊嘛，咁我咪講美國咯。咁但係你又唔係話唔係留學喎，咁有啲混亂。
0: 有啲混亂。係啦係啦 ，OK，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首爾嘅，咁之後咧就係東京，再嚟就係倫敦，係。咁之後咧就係有我哋墨爾本啦，其實墨爾本係排第四嘅，
1: 係。
0: 咁而第五咧就係 Sydney， 不過咧除咗 Sydney 之外咧，原來德國嘅慕尼克啦，都係一個咧喺呢一個排行榜上面咧係一個算係。唔錯，又係留學嘅一個唔錯嘅城市選擇啦。咁之後先就係法國柏林，法國巴黎，即係法國法國嘅首都啦。咁之後咧就仲有柏林啦、維也納同埋蘇黎世，呢啲都係一啲留學唔錯嘅，
1: 即係其實適合學生去居住同埋去讀書環境嘅城市，
0: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冇錯，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大家都可以作為參考啊嚇。另外想提到咧，其實咧聽落去好似全部都係一啲比較西方啲嘅除咗頭幾名之外啦嚇，係亞洲之外啦，其實咧我哋中國啦。嘅北京咧都有上升咗一級，係啦係啦，佢咧係啱啱喺個榜外少少少嘅啫，佢咧就係全球第十二名，全球第十二名，咁亦都係咧歷史以嚟咧最高嘅排名嚟嘅，係啦，而上海咧。亦都係都算係全球一百前嘅喎，佢係第二十一，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因為其實留學啊，呢個其實好多選擇嘅，即係睇你想去邊你讀嘅科目都係有影響嘅。
1: 係冇錯。
0: 好啦，咁下一個咧，想同大家分析嘅帶俾大家嘅新聞咧，就係呢一個美國宣布啊，會向60个國家徵收新嘅關税啊，係啦，咁美國特朗普。總統特朗普咧就喺啱啱呢個星期宣布啦，向60个國家咧嘅部分進口商品啊加徵呢個10%到12% 嘅新關税嘅。理由咧就係部分國家未能有效阻止呢個涉及強迫勞動嘅產品流入美國市場。藉口，
1: 即係都係要笑一笑，冷笑一笑。
0: 你有原因嘅，有原因嘅，係咁雖然石油啦、天然氣啦同埋肥料等部分嘅資源咧，都仲係獲得豁免啦。 但係咧，唔少製造業同埋出口企業咧，依然咧因為呢一個即將會徵收嘅關税咧，係被受到影響嘅。咁市場亦都擔心新一輪嘅關税可能會再次引起全球嘅貿易緊張，增加企業嘅成本，甚至咧推高消費者嘅物價嘅。近年嘅全球經濟啦、疫情啊、戰爭啊，再到咧去到呢一個供應鏈咧，要重組啊！而家各個嘅各個國家咧都越嚟越重視呢個本土製造啊、經濟安全啊，所以咧全球正在喺度慢慢嘅改變嘅。咁甚至有啲預期咧，有啲預測就係未來嘅企業可能咧唔會再淨係追求最低成本，而係追求最安全同埋穩陣嘅供應鏈嘅。
1: 係
0: 係啦，好啦，咁樣咧到下一個新聞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咧呢一個2026年的英聯邦運動會就會在未來這個星期就會在這個蘇格蘭慕拉斯哥度這個揭幕嘅，係啦，咁樣咧其實咧呢一個英聯邦運動會咧差啲咧就搞唔成嘅喎，
1: 點解咧？
0: 係啦，點解咧？原來咧原本咧唔係由呢個蘇格蘭舉辦嘅，
1: 係
0: 原本咧係由我哋澳洲嘅呢一個。Brisbane 今日係咁講錯嘢，
1: 係
0: 我哋澳洲嘅呢一個維多利亞省去舉行嘅喎，
1: 係。
0: 但係咧喺2022年嘅時候咧，我哋攞到呢個舉辦權之後咧，當佢哋計下條數，佢哋發現原來成本係同佢哋嗰、那個預算咧係超出太多啊，係原本嘅三倍。咁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咧就要放棄咗呢一個主辦權嘅。咁之後咧，都隔咗一段時間先至咧，蘇格蘭嘅呢個拉斯哥咧先至肯舉手話做翻。
1: 我知道咧，即係除咗我哋澳洲Victoria 嗰度
0: 係
1: 放棄咗之後咧，跟住另外一個咧，我又唔係好記得咩 country 啦，即係邊個國家啦？佢哋 take up 咗之後咧，又係放棄咗嘅喎。咁蘇格蘭好似係執第三攤
0: 嘅
1: 喎。
0: 係啦係啦係啦，呢個都係一個額外一個少少嘅一個精彩嘅部分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今年咧呢一個精簡版啊，喺報道上面咧亦都有提到啦。其實咧，點解最後冇嚟？最後呢一個蘇格蘭嘅拉斯哥咧係會攞翻呢個主辦權咧，係因為咧其實佢哋喺呢一個。他們之前已經有做過這個賽事了，所以呢他們今年呢就決定是會用回他們原本已經有的設施，還有呢如果在住宿的方面呢他們就會選擇用酒店啦，或者是用一些大學的這些住宿去代替一些奧運運動員的住宿的安排的，就希望呢可以節省成本啦。另外呢就是原來他們呢原本由20多项的运动亦都会减至10项，这样呢去做一个精简版的英联邦运动会的。
1: Okay, okay.
0: 是的，就都算是这样，就是这个英联邦运动会是一个其实是运动会里面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一个盛事啦，都希望可以继续办下去啦。
1: 是的，
0: 这个都是未来的趋势啦，就是希望可以更加善用资源啦，不要浪费一些已经有的资源的。
1: 没错没错。不過照我所知咧，英聯邦運動會好似有少少式微咯。
0: 是
1: 即係英聯邦個國家好似即係越嚟越有好多都已經獨立咗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1: 係啦，嗱嚟到呢度，我哋聽一首歌啊，好唔好？係衛蘭嘅運動詩歌。啱啱講完英聯邦，聽翻首係關於運動嘅歌啦，好唔好？
0: 好。

0: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Station sponsor。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你们收听的是 FM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的广东话节目线段，星期日早晨。You are listening to FM98.1 4EB every Sunday morning, our Cantonese program from 10 to 11. 好啦，回到直播室呢，还有我和 Judy 为大家今天做节目的。
2: 没错啦，你好精神哦。
1: 开了咪，开了声。
2: 是啦，那我有一集就是澳洲新闻的。7月27号咧，全国嘅嗱要留意啊！7月27号12点钟，全国嘅澳洲手机或者系电脑会统一响铃声嘅。呢、這个咧就系新警报系统啊！吓，但系咧呢、這个新警报系统咧受到人质疑。
1: 系
2: 吓，点解咧？嗱，澳洲政府咧就推广计划推出一个全国性恐怖袭击、山火、洪水紧急预警系统嘅，佢、就耗资1.32亿元澳元吓，
1: 系
2: 啊，咁佢政府咧就系于喺计划喺7月27号，即系星期二，系咪？
1: 系冇错，星期二，
2: 星期二亦即系星期一嘅凌晨，系嘛？12点钟嘛，应该系，
1: 唔系，中午，
2: 中午，全新嘅呢个叫做 OS Alert 预警系统进行测试嘅，为今年嘅10月喺全国正式推行运作嘅做准备，咁作为测试嘅一部分。所有兼容的系统的手机用户

0: 將會在當日下午兩點鐘，是兩點鐘收到一個一則緊急警報，伴隨著就是警報的聲響啦。但是呢就有很多媒體透露呢，由於擔心這個警報呢無法輸出運訊到固定電話，
1: 是
0: 咁啊，固定電話網絡係真係幾難嘅喎，係咪啊？
1: 哦，係喎，係喎，即係所謂固定電話，即係有呢一個電話線嘅
0: landline 啦，係啦，或者係較舊嘅手機，可能咧就唔可以兼容到嘅。而喺警報再被閱讀嗰陣時之後咧，就會消失噶啦。大多數緊急嘅機構計劃就唔以呢個目前嘅形式使用嘅系統，由於 OS Alert 嘅不足之處，就好多即係其他地方啊，或者嗰啲organisation 咧，就會感到有不足之處而擔憂嘅嚇。咁一個專員和首席官員戰略委員會，簡稱 CCOSC 嚇，咁佢哋就表達咗呢個擔憂嘅意見嘅。針對 OS Alert 系統相關機構這個就是首先他們的顧慮，由於該系統的缺陷的擔憂日益加劇。據了解，原來昆士蘭消防局Queensland Fire Department 正考慮在即將山火火季期間是不會使用這個系統的。咁另外據了解咧，咁聯邦政府咧就呢個系統咧已經進行咗九次嘅結果測試，都表現滿意嘅。測試顯示警報均成功發出至預定目標區域。
1: 哦，即係但一定收到嘅嗰個信息。
0: 係啦，係啦，冇錯。咁所以咧，7月27號兩點鐘，下晝兩點鐘，大家留意，亦都唔好驚恐。當你的電話突然間有一個 alert 出嚟咧，好似走火警咁嘅咧，
1: 係，
0: 咁你就唔好驚，依個係一個測試嚟嘅啫。
1: 係啦，係啦，都要多啲同啲老人家去講，因為老人家嘅手機應該都會響嘅。
0: 冇錯，冇錯，即係如果佢哋用智能手機啊，你舊款嗰啲啊，或者 landline 就唔得咯。即係有可能唔得，
1: 同埋會發出聲音嘅喎。
0: 系啊，
1: 唔系净系有个信号，即系唔系就有个信息噶，
0: 即系有讲俾你听。
1: 系啦，所以咧，我哋我睇到呢个消息之后咧，大家都喺度话，咁即系话成间公司会同一时间，所有人如果你喺一啲大型公司里面做嘢，即系好似我咁有成几百人嘅，同一时间就会听到呢个信息。
0: 所以一定要通知你身边嘅人咯，即系唔好惊恐，呢个只系测试。
1: 是
0: 咁係啦，冇錯啦，即係好似而家嗰啲 smoke alarm 咁啫嘛，一間房響就
1: 成
0: 間
1: 都
0: 一定要 make sure 你知道咯，
1: 係冇錯冇錯，
0: 咁呢個係好事嚟嘅，
1: 係呢個都係一個
0: 係啦
1: 安全嘅測試啦，所以都係需要嘅，
0: 需要話俾即係所有人知咯，
1: 冇錯冇錯。
0: 咁咧，今日咧，好似我頭先一開始嗰時都冇講過我哋嘅今日主題。
1: 主題分享
0: 係乜嘢咧？咁原來咧，我就想啊，嗱，啱啱世界盃咧就係2026年嘅世界盃就已經完成咗啦，就喺澳洲時間星期一嚇20號朝頭早5點鐘就開始踢，就差唔多8點零9點鐘就 finish 咗，即係完成咗噶啦嚇。咁我哋又好想分享一下今次世界盃嘅大大小小一啲花生事件啊，或者係場邊嘅花水啊，又或者嗰場波嘅精髓啦。
1: 係好啊，好啊，阿Judy 我都有啲 surprise 嘅，因為Judy 同我講話。我睇完呢一場波之後，我就好有興趣去知道多啲好多嘅背景啊資料，
0: 同埋佢哋嗰啲歷史啦。
1: 係
0: 咁啊，當你 search 嗰陣時候就好多嘢彈出嚟噶啦嘛。
1: 冇錯冇錯，
0: 自然你就好想分享噶啦。
1: 嗱，
0: 咁2026年世界盃嘅決賽日就喺7月20號完成咗啦。西班牙就以1-0贏咗阿根廷，係咪？
1: 係啦，
0: 擁奪咗個世界冠軍嘅。咁喺其佢強大嘅中場控制全場個節奏嗰陣時咧，由開波 到佢個中場都控制攞咗個控制權嘅。咁、我都有話俾你聽，我五點鐘，我其實都唔止五點鐘啦，四點零鐘已經起身嘅啦。
1: 係
0: 就咁啊，睇足差唔多兩個鐘，佢有加時同埋補水時間。
1: 冇錯
0: 啊，差唔多兩個鐘我都覺得好沉悶，好似
1: 點解仲未有得入波嘅？
0: 冇啊，係好似有啲雖然係西班牙控制曬成個。成場波，但是阿根廷咧就係、真係零射球，喺九十分鐘之內係零射球，即係有啲失望咯。
1: 係係，冇錯。
0: 係啦，嗱咁事隔十六年咧，西班牙咧就攞咗呢個世界盃冠軍，非常之開心嘅。嗱咁西班牙嘅 Paul Cubas 咧就係攞咗國際足總青年球。青年球员奖吓，咁、个金靴奖咧就去到咗法国基利安姆巴佩吓，咁、今届美斯咧就失落咗喺球场度啦，因为姆巴佩咧佢喺八场比赛里面咧就攻入咗十球，就多过美斯嘅。
1: 哦，
0: 吓咁佢就攞咗金靴奖嘅，咁金手套奖咧就你估下系边个？
1: 哎呀，我唔系好识读佢嘅名啊。
0: 系边个啊？即系边一队？嗱，
1: 系死啦！
0: 啊，开股啦，好
1: 啦，你开股啦，你开股啦。
0: 系啦，就系、西班牙嘅乌奈西蒙。
1: 哦，
0: 系啦，佢系保持咗七场零，即系冇俾人哋入球，系输咗一球嘅啫。
1: 哦，
0: 系啦，咁但系当我睇翻西班牙同阿根廷嗰阵时咧，其实我都唔可以唔赞阿根廷嘅球门手啊，佢系真系挡咗好多球，因为西班牙嗰个进攻系好犀利，佢挡咗西班牙好多球吓，咁、我或者一路讲落去啊，好唔好？
1: 好
0: 嗱。比赛从由上半场开始，西班牙展现咗佢哋嘅招牌嘅传控足球同埋高压进攻啦，吓咁所以咧，不得不赞阿根廷嘅门将啊，佢实在救咗好多波，
1: 系系系，
0: 但
1: 系
0: 佢因为佢哋输波，所以佢可能系得唔到嗰个最佳球门手咯。
1: 哦，系，
0: 但系如果真系讲。比賽嚟講咁多場咧，阿西蒙咧係真係好犀利嘅嚇，八場裡面只係俾人入咗一球，係啦。嗱，全即係睇翻全場阿根廷咧，基本上咧只係打出咗兩次射門啊，咁去到加時九十分鐘咧係零射門嘅。咁都幾失望咯，幾沉悶咯，而西班牙咧就係有狂轟二十次射門，咁所以你睇嗰、那個
1: 擋咗廿次噶啦，係
0: 啊，即係擋咗廿次就一球入。嗱，咁數據顯示咧，其中有十二次係射正嘅。咁西班牙全場控球率咧就達62%。
1: 哇！
0: 全球率咧，全球嘅數次咧，啊次數咧就有驚人咧，就係782次
1: 嚇。哇！好犀利啊！而家啲
0: 科技，因為嗰個球裡面係有一個晶片嘛。
1: 哦，
0: 而家個球裡面除咗一個晶片之後，有無人機啦，或者牆邊有嗰啲 camera 啦，所以嗰啲數據係好快出到嚟嘅。
1: 係。
0: 咁另外咧，全球個準確率咧達87% 嘅嚇，咁徹底咧就切斷咗阿根廷嘅攻勢串連啦嚇
1: 嚇。冇錯冇錯。
0: 咁到咗下半場咧，戰局就持續升温啦，雙方陷入咗火藥味。十足嘅肢體肉搏戰，
1: 變咗打 football 啊！
0: 好似我有啲好似覺得係 MMA 咯，
1: 係
0: 嗱，全場阿根廷咧就高達有24次嘅犯規嘅，
1: 哦，
0: 係啦，咁西班牙嘅即係佢哋個猛烈嘅火炮。嘅攻勢之下咧，阿根廷嘅門神即係呢樣，即係嗰個護國門神啊，嚇 Martinez 啊，咁就上演咗一啲不可思議嘅神撲救嚇。咁但係到咗九十 六分鐘啊個 Magic Boy， 你知道啊 Yama 咧 ，Yama 而家係個 Magic Boy 嚟噶啦，已經係話係美斯嘅接班人嘛嚇。咁、佢就操刀喺禁區咧就射咗一個自由球。
1: 啊！
0: 咁但係都係俾阿 Simon 撲出
1: 咗，
0: 係啦，係咪 Simon 啊？唔係 Martini 嚇、啊，係但係係啦，冇錯，成功咧就將戰局咧就逼到延遲啦、延長啦，即係要加時啦，係咪？咁阿根廷喺個劣勢裡面尾聲咧最致命咧，其實就係呢樣嘢啦。當時咧，阿 Fernandez 咧就係犯規。領咗第二次嘅黃牌，然之後紅牌出場。咁咧，其實咧，即係呢樣嘢咧，就係、是、有些少，即係我自己嘅個人諗法啫，就係斷信咗阿根廷，因為打十個人
1: 係
0: 嚇，而係對方係咁猛烈嘅攻擊，
1: 冇錯冇錯
0: 冇錯，導致到佢哋係失咗一球。即係我會覺得係咯，我後面睇翻嚇嚇。咁嗱，阿根廷比賽結束之後嚇、就突發咗火爆嘅場面啦。多名阿根廷嘅球員就向西班牙球員施襲，包括揮拳、箍頸、推倒對方嚇、啊。然之後即係呢樣嘢真係可以形容為MMA 咯。
1: 嗯，是啊，是啊，没错没错。
0: 本身我自己都喜欢看欧洲波多过南美波的。
1: 是。
0: 你呢？
1: 我追欧洲都会多一点的，南美就真的少。
0: 南美呢就好像即有点粗犷一点还有矛一点啦，是不是呢？即在这两个钟里面呢，即他们初的时候不是说即很犀利的时候呢、我都已经看到很多掹衫啊，找只脚去。整人啦、
1: 啊，
0: 或者系只手系，即系佢冲过嚟嗰时候，特登咁样
1: 撞
0: 你
1: 啊，系啊，起争啊，
0: 系啊，系、啊
1: 啊，有时睇翻嗰啲replay 咧，你真系觉得你
0: 我唔系好中意南美波咯，
1: 即系好
0: 粗鲁、啊，
1: 好粗鲁啊，
0: 系啊，系啊，嗱咁嗰阵时咧就啊嗱，佢哋咧就系、是、当中场完毕嗰阵时，西班牙知道赢咗，啲后备球员啊、啲员工啊，或者系佢啲教练啊，全部冲晒上场嗰阵时咧，冇谂到咧，莫里纳咧疑似朝向即系向西班牙嘅队长啊 Rodri 啊，系喺个胸部挥拳啦，然之后顶胸啦。咁事件发生咗之后咧，英国好多嗰啲著名嘅评球员都觉得阿根廷系缺乏咗体育精神，
1: 系
0: 吓，咁、啊、全场咧只有形容得美斯一个人有风度吓、啊，保持风度
1: 系
0: 吓吓，咁、所以咧其实呢样嘢咧即系打波有输有赢，
1: 系咯系咯，我又觉得。冇必要要咁样去出戏啦、
0: 啊，
1: 真系
0: 冇错啊吓嗱。咁、其实咧，世界杯系有一个魔咒嘅，你知唔知道？有冇听过、
1: 魔咒有咩魔咒啊？
0: 系啊，原来呢个魔咒咧就系自从1958年同埋1962年连续两届赢咗冠军之后咧，就冇一届系可以连续赢两届嘅。
1: 好、
0: 所以美斯咧，其实今场咧系佢最后一场嘅世界杯嘛，佢都谂住系退休噶啦。
1: 嗯，
0: 佢亦都好想赢埋呢一届嘅话，因为佢上届系阿根廷赢
1: 嘛，系啊，冇错。
0: 咁同埋佢都想赢嗰、那个嗰、个金靴奖，系、啦。
1: 嗯、
0: 但系咧今届咧佢就系几失望嘅，即系阿根廷未能成功卫冕啦。
1: 系，冇错。
0: 咁但系。即系不敌西班牙，咁美斯可以睇到佢咧就泪洒赛场，
1: 唉，感慨咁样啦，
0: 系啊，
1: 有啲遗憾啊，
0: 系啊系啊，咁即系有好多球迷都认为美斯赛后咧就主动都会向西班牙球员祝贺同埋握手嘅，保持佢自己嘅冷静同埋尊重对方，
1: 嗯。
0: 但是部分球队的激烈成为强烈的对比，亦都留下一个即系唔系几好对于 阿根廷不是很好的印象。
1: 嗯，会啊会啊。
0: 是啦。
1: 不知道会不会这样会受到调查呢，即是他们这样。
0: 没错啦，一会就会讲啦。
1: 哦。
0: 是啦。但是我就想讲一下，讲完阿根廷的不是那么好的一面，就讲一下西班牙。他们赢波的时候，西班牙今次呢他们跟着就回去的时候，回去西班牙的时候，
1: 嗯，
0: 有成200万人去歡迎呢隊球隊，係啦。咁但係當佢哋贏波嗰剎那，即係你睇緊嗰剎那，
1: 係
0: 同埋佢哋衝，即係哨子一響嗰陣時衝上去嗰剎那，你知唔知道原來西班牙佢哋地質學家咧探測到一樣嘢喎？
1: 地震啊！
0: 佢哋因為大家一齊跳起啊！
1: 是
0: 佢嗰个级数系等于三级地震，犀唔犀利啊？
1: 犀利啊！犀利，真系
0: 佢哋嘅明显系球迷集体崩跳造成啊，而形成一个震荡，好强烈嘅震荡。
1: 嗯嗯嗯。
0: 咁我冇谂过，即系佢哋都会用呢个嚟侦测器，系咪好得意啊？
1: 可能系啱啱就系嗰个数字咧。太明顯，之後咧再 relay 翻，哦，原來係入波咁樣，所以咧就同埋嗰個地帶，咦係 around 嗰個時候喎，所以咧就應該係因為咁樣啦，咁
0: 樣。冇錯啦，嗱講到嚟呢度，我哋聽翻首歌咧。嗱，首先講講咧，我係唔係播運動詩歌嘅，係
1: 啊，播咗拳王。
0: 坤的拳王，
1: 是
0: 今次呢我就播啊側田的秘書，
1: 好

0: 冇錯啦，又翻翻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喎，啊，講得好興奮，
1: 冇錯冇錯，
0: 聽翻首啊
1: 側田嘅名書，
0: 就希望阿根廷就保持體育精神啦，
1: 冇錯冇錯，
0: 真係打波嘅嘢即係有輸有贏嘅，
1: 係啊係啊嚇。
0: 嗱，咁頭先你就講到即係會唔會作出有一個調查咧，係真係會嘅。FIFA 咧正式對阿根廷咧國家足球隊展開紀律調查。
1: 嗯，
0: 事源於西班牙，你都知道贏咗之後佢哋即係會有啲肢體嘅碰撞啊，或者係打人啊、攣頸啊。咁2026年。即係喺7月19，即係20號，其實我哋澳洲係20號啦。因為呢個事件之後咧，調查重點咧集中喺數名阿根廷知名嘅球員喺混戰中嘅行為嚇。咁佢哋審閱嘅影片顯示咧，即係呢幾名咧係球員咧係真係握住個西班牙嘅後衞嘅條頸。或者是中場將領的，即是將他打了落地。咁呢樣嘢咧，即係因為當局咧調查嘅範圍由肢體衝突擴大，納入咗守則第36條所犯嘅冒犯行為同埋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等控指控。系啦，紀錄官員正審視報告當中指多名阿根廷球員咧喺西班牙隊，而且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當佢哋去領獎嗰陣時候，所有阿根廷嘅球員就背向佢哋，
1: 哦，
0: 就好冇禮貌，係啦，好唔尊重，係啦，只係得美斯一個向住佢哋，
1: 係
0: 嚇。咁呢個就係等佢慢慢調查完之後，即係個結果如何，即係或者點樣罰咧？多名球員或者會面臨多場停賽或者巨額罰款嘅。
1: 哇！
0: 係啊，
1: 唔係淨係調查喎，原來仲有呢個罰款嘅。
0: 你調查得
1: 同埋
0: 處理得就會有個罰則喺度㗎啦。
1: 嚇，
0: 相關處分咧有望於下一個國際賽檔期前塵埃落定嘅。
1: 哦。
0: 系啦，即系都要調查好耐啊！我諗，嚇嚇，咁嚇講到嚟呢個咧嗱，咁我哋又講下今屆世界盃佢嗰個嗱，我記得上一次啊 ，Amy 曾經問過佢個賽制
1: 嚇個賽制係
0: 嚇佢個賽，因為上個禮拜阿哥倫同阿佢哋都講過佢賽制佢個問法咧就係。俾我諗諗喺面點講，係意思即係點解世界盃有第三同第四名嘅賽，而tennis 啊，即係網球會冇第三、第四係有嘅，
1: 哦，
0: 即係網球賽都有嘅，
1: 嗯，
0: 只不過獎金係冇咁吸引，同埋冇咁大，同埋佢哋都冇宣傳得咁即係唔會話係特別宣傳咯，
1: 嚇、
0: 咁嗱，我哋又讲下佢个赛制先吓。
1: 哦，哇，赛制呢一个，我以为系好简单、好简单嘅嘢嚟嘅，不过喺去到呢一个世界级嘅赛事咧，可能就比较会唔一样。
0: 系啊，冇错啊，系啊，所以我都要整理一下我啲资料先吓。
1: 佢、我想讲咧，其实咧，我觉得今年咧。好多大家都會將呢一個世界盃嘅重點放喺美斯上面啦，但係美斯就真係可能唔會再見到佢下一年會有世，即係喺世界盃出現啊嘛。所以咧，好多而家都會講緊好多今年新嘅呢一個新星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
0: 有有有，其實我都好想講下咁不如我哋將個賽制遲啲先講啦。我講下其他嗰啲周邊趣聞啦，
1: 都好啊，
0: 好嘛？賽制我留翻 下個禮拜同阿 Edmund 講啦。我諗佢有多啲資料
1: 我哋有兩集咁樣。
0: 係啦，嗱，除咗呢樣嘢之後咧之外咧，我都想講下未講嗰啲新星之前，我想講下補水時間。
1: 哦，補水時間
0: 係冇錯啦。原來咧，今次賽事咧喺高温之下舉行啊。
1: 啊，係。咁嗰邊係夏天。
0: 冇錯啦。咁就喺 在其中英格蘭對挪威在美國的邁阿密州 對決的時候，場館的攝氏溫度可以達到，它本身測到就是33，但是它可以高相當於它45度，因為點解咧？佢場館係焗住，
1: 係
0: 嘛？佢打起上嚟嗰陣時咧，佢係即係個氣温係會同埋咁多人咧，
1: 冇錯
0: 嚇，會升至45度。咁所以咧，
1: 哇！真係好似個焗爐咁樣
0: 嘅
1: 咯。
0: 冇錯啊，甚至乎連加拿大嘅多倫多嚇、葡萄牙對克羅地亞賽前咧，亦都要提醒熱浪可能令到佢哋嘅氣温誒佢個體温會升到40度。
1: 哇！
0: 好犀利啊，嗬！
1: 系，
0: 所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咧，就会强制一个叫做水壁啊，
1: water break，
0: 佢叫 hydration
1: break，hydration break，
0: 冇错啦。咁全部108场赛事都规定上下半场各新增3分钟嘅补水时间 ，hydration break 吓。贊成意見咧，即係都表示有幫助球員恢復佢嘅體能同埋佢個
1: 狀態。
0: 補水。反對聲音批評咧，你就會將個節奏打亂啦。
1: 係，
0: 因為當佢哋譬如話佢哋入波啊，或者佢哋正係衝緊嗰陣時候，你突然間有個 hydration break 咧，就打亂咗佢哋嘅節奏嚇。
1: 冇錯，冇錯。
0: 更加一樣嘢就淪為廣告時間。
1: 哦，是，
0: 冇错啦。咁英国广播公司咧就引述呢个专家指出咧，单喺美国强制水 break 下嘅广告时间啊，广告收益咧系超过美金差唔多3亿啊。
1: 哇，
0: 系啊，3亿，全球嘅可折合超过10亿美金，全球啊。
1: 哇！
0: 美國都已經係3亿啦，
1: 係
0: 嚇嚇，咁所以呢個強制嘅水 break 咧爭議不斷嘅嚇，咁但係報告指出咧，今屆嘅賽事期間咧，國際足協同埋國際職業足球協會咧有住對於耗熱嘅方案持續有對話嘅，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今屆差唔多每一場咧就有一個叫做濕球恰球温度嚇，至少咧就喺攝氏28度以下先可以作賽，即係佢咁樣講嚇。但係因為你唔可以 stop 嗰個
1: 賽事
0: 嘅嚇，咁濕球恰球温度咧就係叫做 WBGT 嚇。咁佢就綜合咗你個空氣温度啦、相對濕度啦、風速同埋佢個輻射量、熱輻射量嚇。咁其實真係都幾熱，好熱。
1: 個考量係好嘅，但係咧真正放喺賽事上面咧，可能個隊伍啊、球員啊，對呢個嘅對呢啲。就未必會係將個關注放喺呢度啦，
0: 冇錯啦。嗱，咁下屆世界盃咧就係2030年咧，就係賽事咧就跨三大洲嘅啦，就係歐洲嘅葡萄牙、西班牙同埋非洲嘅摩洛哥聯合主辦。
1: 哦，由北半球移去南半球，
0: 係啦。
1: 哦，其實咧，除咗呢一個下一屆嘅。世界盃之外，其實咧下一年咧就會係女子嘅世界盃嚟噶咯喎，
0: 係啊，
1: 即係男子完成咗之後咧，就下一年咧就係女子世界盃，
0: 冇錯啦，
1: 都係我都幾期待睇女子世界盃，
0: 係咪啊？
1: 係啊，
0: 嗱，咁首三場嘅下一屆嘅首三場咧，已經分別喺烏拉圭、阿根廷同埋巴拉圭三個南美國家舉辦嘅。咁其實講翻就先啦，即係有即係今次個世界盃有好多對於阿根廷嘅不滿咧，即係叫佢哋 stop 咗，唔俾佢參賽嘅。咁但係下一屆咧，阿根廷已經自動會係
1: 一定會入選啊，
0: 係
1: 因為佢係最
0: 其中一個係啦，冇錯。嗱、咁講到呢度咧，咁關於水 break 呢樣嘢咧，即係見仁見智啦，係
1: 咪啊？冇錯，冇錯。
0: 咁我哋又講下今屆嘅新星啦。

0: 技術又有，同埋有嗰、那個個佢有個 vision 啊，
1: 係
0: 唔係啦？
1: 係嗱，咁係我都好中意野馬，咁但係咧我自己本身咧喺呢一次嘅世界盃咧，我中意好都幾多個人嘅。咁除咗野馬之外咧，野馬唔係唯一一個即係表現出色嘅。庫巴西即係庫巴士啊，即係頭先得到一個青年獎嗰、那個啊。
0: 係
1: 啊，我今
0: 啊庫巴士
1: 啊庫巴士我都幾中意佢，因為佢好似
0: 西班牙嘅喎。
1: 係啊，佢好温文，同埋佢好有禮貌。佢同阿亞麻兩個咧，即係成日都靜靜地自己做自己嘅嘢嚇，好、有禮貌嚇。咁、所以咧，其實咧嗱，西班牙咧有雙黃牌，形成咗嗱，除咗庫巴士之外咧，亞麻即係唔係唯一嘅天才啊嚇。
0: 冇錯。
1: 咁佢咧就系、是、阿、庫巴西咧就系喺呢一场波咧就展现咗佢个突出啊吓，佢只系得19岁，但系咧你会意识到佢系即系点讲咧，亦都系踢咗咁多场波，睇到佢个稳重啊吓。咁嗱，咁我就想讲一讲阿、庫巴士啊，唔系阿亚麻。佢嗱，目前效力喺西班牙甲組足球嚇，巴塞隆拿。2024年佢真係16歲嗰年咧，喺西班牙就已經係奪歐洲杯冠軍，所以咧就被認定係美斯嘅接班人嚇。好、多人個集中力就注意喺佢度嘅
0: 嚇。明白，明白。
1: 冇錯，咁佢喺2025年6月咧，佢個身價已經係2億歐元啦。
0: 哇！
1: 超越咗法國嘅姆巴佩，姆巴佩都好犀利嘅喎。一度成為全球身價最高嘅球員嘅。咁外界預期啊，阿亞麻咧，會接替，即係頭先都講咗就係阿美斯啦，嚇、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原來今年咧都係 C 朗退休
0: 最後一年啦，
1: 最後一年啦，咁成為咗下屆足球嘅超級巨星喎，嚇！
0: 冇錯冇錯。
1: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其實咧我都想講下今年令到我特別注意嘅一隊球隊同埋一個人，佢咧就係挪威隊。
0: 哦，挪威。
1: 挪威隊咧，佢哋有一個好得意嘅，佢係好釋放咗好多正能量出嚟嘅。
0: 哦，
1: 因為當佢哋想完場贏咗波之後咧，佢哋會做出一個叫做維京撐艇嘅動作。
0: 係
1: 維京撐艇動作咧，唔係佢哋做，佢哋一坐落個球場嗰度。之後佢哋已經打完波啦，坐落球場，而係譬如話個領隊攞住個鼓出嚟嗰陣時咧，啲全場已經知道咩事噶啦。
0: 係，
1: 咁就全場啲球迷，大部分都係佢哋啲球迷，但係有好多其他球迷都會跟住做嘅。
0: 哦，
1: 嚇，咁呢個叫做 rolling 啊嚇。咁佢就係打完之後，即係譬如佢打一下，啲人咧就好似餐廳跟住。用佢自己個口咧就吼咁樣出嚟，跟住就越嚟越快，跟住全場一齊咧係好好睇嘅。
0: 係，
1: 咁佢哋翻到去西班牙，係咪啊？唔係西班牙，係
0: 挪威。
1: 挪威翻到佢哋國家嗰陣時咧，佢哋都有做，就係全場即係去迎接佢哋嗰陣時一齊做，所以係好
0: 震撼同埋
1: 好震撼
0: 感動嘅，其實嗰種感覺，即係大家去投入呢、這、一個無論慶祝又好。
1: 所以點解挪威係全世界最快樂嘅國家？因為咧，除此之外咧，另外一個我就係、是、依、這個係題外話啦嚇。我睇到一個咧，就係佢哋關於佢哋嘅國會，
0: 係
1: 佢哋國會嗰個 chairman 咧。有一次咧，就係話要慶祝，咁佢就係話嗱，佢就將佢國會咧，通常成日叫人縮正嗰個卜咧，
0: 哦係，
1: 佢就話我而家卜一下，你哋
0: 就
1: 呼
0: 一下，
1: 跟住成個國會一齊喺度同佢玩呢樣嘢，
0: 係，
1: 咁你諗下佢哋開國會議會都咁開心，
0: 係，
1: 即係呢個係題外話，
0: 冇錯冇錯。
1: 嗱，咁我又要講下佢

0: 其中一个人物、哦嗯、挪威一个其中一个人物呢就是哈兰特 Harlan。Harlan 呢是高高大大，但是呢他很可爱。因为为什么呢、Harlan 呢就是 H-A-A-L-A-N-D, Harlan,、啊、为什么他是这么受欢迎呢？在今次这个、世界杯呢，他的样子和他的行为，他的笑样，和他当他做这个 rolling 的时候、wicking rolling 的时候呢、他成为网爆红。
1: 哦、
0: 他说是他是一个挪威的开心果、
1: 啊、
0: 所以我就很想分享这个、哈兰特，这个是差不多两亿元的巨星、啊
1: 嗯、
0: 他就是率领奥即係雙殺啊！加賽嗰陣時雙殺意大利咧，終於就攞到挪威入八強，所以其實挪威係好耐冇入過八強噶啦。
1: 哦，係
0: 係啦。咁但係焦點咧就落入呢、這、一個Harlan 呢個人物度，唔止佢嘅驚人進球嘅能力啊，而且佢好得意嘅佢樣，你佢唔笑嗰時候好似好
1: 惡好
0: 好嚴肅啊，但係咧佢成日咧佢個口口。即係口口嘅口唇咧，係會令到你係好得意，佢一笑起上嚟個樣咧，好可愛咯。同埋佢做咗好多充滿正能量，同埋佢嘅球風係踢得係好乾淨利落，
1: 嗯、
0: 即係冇矛波。
1: 系
0: 吓，所以亦都唔会伤害对手。
1: 吓，
0: 咁所以咧就不过佢有一个经典嘅即系俾人哋偷影到佢嘅，系喺开赛期间，譬如话佢哋有啲咩拗叫啊嗰阵时咧，佢就静静鸡
1: 点啊，
0: 走到去人哋嘅门将偷饮人哋嘅门将啲水，系咪好可爱咧？佢俾人影到两次，
1: 咦？点解咁得意嘅？
0: 佢系好幽默咯，同埋佢制造好多笑料咯。
1: 哦，
0: 佢有时咧饮完之后，佢又会递俾人嚟饮。呢个咧就叫做偷饮门将水嘅画面咧，就系疯传噶啦。
1: 系
0: 吓，咁即系佢虽然系高高大大，但系咧好多人就系好中意佢呢一样嘢啦。佢成为咗挪威嘅大开心果。佢亦都有一首洗脑歌，系专门系为佢而作嘅。
1: 哦，系啊，
0: 系啊，因为佢个名叫 Harlan 啊。
1: 哦，
0: 当佢嗰首歌咧，佢有一个叫哈哈哈哈哈
1: 啦，
0: 即系嗱，你哋如果得闲上网咧，就可以去睇下。
1: 系，我记得前排好。
0: 你有睇过？
1: 系，我有睇过。
0: 有标志性嘅吓，
1: 系。
0: 同埋佢有一个当佢赢咗波嗰时，佢就会单膝坐喺度，有一个姿势，好似人哋打坐咁嘅。其实呢讲到你这里我们时间又差不多、
1: 啊、
0: 我有很多资料
1: 还有很多资料，我看到 Judy 手上有很多资料的。所以呢其实各位听众我相信呢你们应该没听够的，下个星期呢 Judy 呢就会继续回来跟我们另一位 DJ 啦，
0: 是、
1: 跟大家分享更加多这些趣闻这些花生事啦。各位听众真的要守住下一个星期日的这个10点至11点，我哋嘅星期日早晨會繼續咧去同大家分享呢一個世界盃嘅趣事趣聞嘅。
0: 冇錯啦，嗱，咁希望即係打波都係為咗初心，希望大家都保持初心。送俾最後一首係曹永廉、蕭正楠、馬國明唱嘅《三生有幸》，就係保持初心嘅。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
1: 拜拜。

萧煌奇在2002年12月推出第一张创作专辑《你是我的眼》，跟2004年12月推出第二张创作专辑《黑色吉他》。那萧煌奇呢，包办了大部分的词曲创作，也是台湾少数主打国台语双声带市场成功的创作型男歌手。

刚刚的第一首是《没事的》，就收录在萧煌奇《没事的》专辑里。接着我们要来听《寂寞而已》，也收录在他《没事的》这一张专辑里。那 OK， 我们刚刚已经前面先介绍过，萧煌奇呢是台湾少数主打国台语双声带市场成功的创作型男歌手。那他是怎么爆红的呢？就他的国语歌曲《你是我的眼》在2007年5月被林宥嘉在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翻唱，而且夺下了25分满分，所以呢他就正式爆红了。那台语歌曲《阿嬷爱威》在2007年8月被赖明伟在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翻唱，引起广泛讨论，之后的歌曲更是风靡全台。

0: 我好寂寞，可以来陪我吗？
1: 要介绍萧煌奇的第三首《末班车》，它收录在《孤独的和弦》这张专辑里，在2008年第19届、2012年第21届跟2015年第26届金曲奖，萧煌奇呢就荣获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跟最佳台语专辑奖。在2018年呢，再以《人生我敬你一杯》荣获第29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奖。所以呢，萧煌奇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故事性，也充满了他真挚的情感，从他的歌声当中你可以细细品味。

从刚刚那一首末班车开始，其实呢后面每一首就是 KTV 传唱度超高的，像现在要介绍这一首熊素叶辉，我的台语这么烂我都能够唱个几句的，它就收录在熊素叶辉这张专辑里。

接着要介绍萧煌奇的《好好先生》，一样收录在《好好先生》专辑里。这样，有的人说他唱歌，唱国语歌好听，台语歌就比较没有那么到位。有的人很会唱台语歌，国语歌呢唱起来好像那个溃靠，没有像那个台语歌那么好。萧煌奇呢，他的国语跟他的台语都很让人喜欢，而且都很好听。

这一首是萧煌奇的经典之作《银格拉》，收录《银格拉》发的，应该是《银角仔》《银格拉》对吧？我的发音应该是对的吧？收录在《熊市爷灰》里面。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呢做的是萧煌奇的经典二十首串烧那接着我们要听的呢我们刚刚听了那个银嘎啦我觉得我的台语有点奇怪银角儿就是银嘎啦对不对它收录在熊素叶花里面熊素叶灰里面好那现在这首是命运点歌一样是收录在熊素叶灰里面

萧煌奇是1976年出生在台北县板桥市，这样子，现在叫新北市板桥区。然后呢，他就就读台北市立启明学校，那启明学校有毕业。那接着呢，就是他怎么开始他的唱歌生涯的，或许就是一个机遇，一个机缘，让大家看到了他。当然也有可能他与生俱来的能量不容忽视。你可以想象吗？萧煌奇拥有柔道黑带两段哦，而且他曾经在1994年代表台湾出战北京深藏亚运，并且得到了铜牌。在1996年在亚特兰大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也得到了第七名。可是当时他的阿嬷就离世了嘛，所以他就有感写下了阿嬷爱为这首歌。萧煌奇呢，也是有按摩执照的按摩师，曾经跟人合伙开按摩店，也聘请了很多视障按摩师，也希望让大家都一起有就业的机会。那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是收录在《好好先生》里，《过我的生活》。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FM 98.1 Listening th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节目时间呢到这里要接近告一个段落了。这首歌是我们结婚好吗，萧煌奇跟安心雅的，收录在人生我敬你一杯。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闻到一阵阵火的香味，我知影你已经来阮的身躯边。我的目屎流袂离，你的声音搁伫耳腔边，因为这个香味就是你。我轻轻地问，你有想我无？我听到你的声音，然后已经甜。